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2: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3: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4: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7度，空气质量40，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预计会有降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比今天呢稍微下降这么几度，但是啊要有雨，注意带把雨伞。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谈到孙燕姿呢，她嗓音呢清亮又有韧劲，曲风涵盖治愈抒情、元气舞曲和励志流行。那这一首《天黑黑》呢，也是融入了闽南语的童谣元素，借助了童年歌谣回望成长的困惑，也是听众入坑孙燕姿的必听曲目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哥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种方式能让你变得更好。金牛电台，
1: 金牛电台。
2: 音效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5: 陪伴着你。
6: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7: 独立音乐时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呢，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全生活全知道，以往多用来煮粥的各类杂粮，如今呢被居民开发出了更多的做法，杂粮蒸糕、杂粮煎饼、杂粮团子陆续走上餐桌。大家借助短视频学习烹饪技巧，根据家人口味调整甜度与软硬程度，做好的点心除自家食用外，还会分装送给邻居品尝，街坊碰面时呢互相交流，火候把控，调料呢还有配料呢搭配的窍门以及朴素的食材呢，竟然衍生出了多样的美味呀。

全生活全知道，每逢休闲时段结束呢，青年志愿小队会来到儿童活动场地开展清理工作，仔细捡拾零食包装袋，细小杂物，检查滑梯、秋千等设施有无松动隐患，擦拭器材表面浮尘污渍，细致地排查各类潜在的风险，为次日前来玩耍的孩子们打造干净安全的活动空间。

被渴望、经验、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心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流利音乐。

嗨，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农历6月28，星期一。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点53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者酸盐矿物。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宇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去旅行。巡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这里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他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机遇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5: 新游电台，音乐嗨一点。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2: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有一个人在沙滩上大声咳嗽。
3: 警局探员希尔绝望地奔向总统，但他没拍下希尔。

0: 进车里，把第一夫人按在座位上，用身体充当他的盾牌。希尔后来回忆说，他看见康纳利州长也受伤了，他回过头冲着后面的车辆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手势，车队随即加速冲向了最近一家医院。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他们的回忆并不统一，有人说一共有两声枪响，还有人说是三声，也没有人能说清枪响到底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至于在教科书仓库大楼里的职员们，他们也没办法确认他们的同事奥斯瓦尔德是在什么时候下楼的。在帕兰克纪念医院，医生们发现总统还有呼吸，他们迅速地把子弹从他的气管里取了出来，子弹掉落在病床上，一个特勤局探员随手把它放进自己口袋，而没有把它作为物证保管起来。与此同时，其他的特勤局探员则在医院门口开始清洗那辆豪华轿车，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破坏犯罪现场。大概下午一点，医院正式宣布了总统死亡。德州官员表示，按照本地的法律，要在达拉斯进行尸检，但是特勤局却坚持要把总统的遗体和幸存者带回华盛顿。随后，探员们把逝去的总统及其遗孀带回了停机坪，他们在空军一号上也找到了副总统约翰逊，他在肯尼迪后面的车里逃过了这一劫。而现在肯尼迪去世，约翰逊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总统。此时此刻，约翰逊身边的窗户遮光板紧闭着，以防又再次袭击。在这个时候，没有人知道这场刺杀是不是还有后招。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刺杀，探员们迫切地希望飞机能够立刻返程，但约翰逊却坚持表示他要在离开之前宣誓成为新的总统。直到约翰逊的朋友美国地区的法官沙拉修斯来到飞机上主持了总统的就任仪式，他们这才启程返航。当空军一号抵达首都的时候，肯尼迪的遗体被送到了马里兰的贝蒂斯海军医院。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达拉斯警方也追踪到了凶手奥斯瓦尔德。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5: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1: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网上有一个事儿呢，突然就开始火了。什么事儿呢？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啊，当年在沉没的时候呢，那船上其实有八个中国人，而且这八个人当中有六个人啊，后来还生还了。但是呢，他们生还之后的遭遇啊，却不禁令人唏嘘。那当时在第一眼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啊，其实说实话啊，那自己心里边没什么感觉啊，就是知道了哦，原来这个泰坦尼克上面呢还有中国人呢，有八个，而且其中六个人还生还了啊，就是单纯的知道了这么一个消息啊，甚至说不知道为什么啊，我这个心里边呢啊还多了一种迷之自豪感啊，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但是呢，其实后来深入了解了这个消息之后呢，才发现这个新闻啊，它并不是这么简单。它其实呢还反映了一些很现实很残酷的问题啊，让当年的中国人受到了非常大的冤屈。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今天呢专门网罗了一些相关的资料，那分享给大伙。说这个新闻为什么火的呢，还要从一部纪录片开始说起。2017年有一个英国的年轻人叫阿瑟·琼斯，这是一个小哥，这小哥呢拍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The Six。 为什么叫 The Six？ 因为它讲述的就是泰坦尼克号上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的故事。那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呢，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小哥他为了真实可信的还原出当年的那段历史，那他分别就走访了当时那六位中国人的后代，详细的了解了他们当年的这个遭遇。所以说当时这部纪录片的消息啊一传出来之后呢，广受好评啊，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英国小伙子不简单啊，能够把真相给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是值得赞扬值得我们尊敬的。何出此言呢？为什么因为这么一部纪录片人们就大加赞赏呢？因为这一部纪录片里面他揭露了一段埋藏着丑陋的种族主义、丑陋的歧视的这么一段黑历史。也正因如此呢，才在当时掀起了人们那都开始关注这八个中国人的当时的那么一片热潮。那这八个中国人，尤其是生还的那六个中国人，他们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黑历史呢？今天咱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首先说啊，第一个问题大伙可能会好奇了，那说泰坦尼克号在当时来讲那可是超一流的豪华巨轮啊，超级巨轮。而且当时这个泰坦尼克号首航的时候，那是20世纪初啊，那时候咱们国内是战火四起，草木皆兵，那船上怎么会有中国人呢？感觉有点不可思议，他们怎么上去的？其实呢很简单，这八个中国人他们不是乘客，而是船上的锅炉工人。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呢都是香港人啊，当时呢他们在船上登记的都是这个中文音译过去的这个英文名，叫方朗、李冰，还有什么什么的吧，反正都是英文名，我看着英文名呢也不太好音译，不好念。那具体这几个人他们中文叫什么，这个后来人们就研究啊，结果很可惜，这八个人呢就查到了三个啊，这三个人查到名的三个人分别叫钟杰、李炳和炳新。那么招这个华人来做船员，这在当时的这个一些船务公司这样的行业里来讲也是有讲究的。为什么呢？为的是节约成本啊，当时很多这个船务公司都喜欢招华人让他们上船当船员啊，包括这个泰坦尼克上面这八个华人也是一样的。他们八个人上船呢是共用了一张船票，船票的票价是56英镑9先令11。

便是，一张票八个人用，三等舱。然后呢，作为让他们这个船票的交换，能够上船的交换，只需要支付给他们正常的船员的五分之一的工资。啊，你想这样一算的话，这个成本就很低了。那船上有华人这一点，其实在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也是有体现的。97年上映的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呢，其实一开始就有这个亚洲人的镜头，不过后期剪辑的时候呢，据说是剪掉了，当然这个我也没仔细看，咱也不清楚。不过后来啊，前几年12年重制的那个 3D 版的时候呢，又把这个华人的镜头呢又给恢复了。啊，到时候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那么当时这八个华人他们上了泰坦尼克号之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呢？啊，那段种族主义的歧视的什么的黑历史什么的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咱们得从泰坦尼克号当时的沉没开始说起。其实曾经呢，咱们专门做过一期有关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的这么个节目啊，详细的解析了这个泰坦尼克它沉没的缘由。那既然说这个它沉没之谜咱们当时详细的讲过了，今天咱也就不多说了，咱们就说这最终的结果有几个数据。当时呢是1912年4月14号凌晨泰坦尼克遇难，船上1052个人，最终705人生还。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遇到灾难沉没的时候呢，其实当时那个情况啊，并不像是电影里边演的那样啊那么感人，说什么这个船上还井然有序，妇女孩子先上这个逃生艇了，什么那个乐队还临危不惧拉小曲了啊，怎么了还这个团结互助是吧，尊老爱幼了。其实当时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呢，在这个灾难发生之后啊，美国这边相关的部门一统计，哎呦，发现这个事儿不行，我们这好多美国乘客全都遇难了，都没能生还。所以当时美国那边一看这个情况不高兴了啊，一些美国的媒体就开始朝这个英国那边开火啊，说沉没这个事儿呢都怪英国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船是英国人造的，而且又是英国人开的啊，并且呢说这个英国人当时在这个航行的时候，一些船员啊都是马马虎虎米尔巴西，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何出此言呢？当时这个美国媒体啊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呢啊，说有这个生还的船员反映说，当时灾难发生之前的一个小时啊，撞上冰山的一个小时之前呢，其实船上就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这个过往船只的警告了，但是呢当时船员们是玩忽职守，都没注意。那有一个生还的英国水手叫克莱恩，他当时就说了，说这个当时啊那个瞭望员在船上是昏昏欲睡呀，其他的这个什么指挥官的船员啊也大部分都喝的是醉醺醺的，毕竟是首航嘛，都非常高兴啊，等等这些情况呢，哎，都说明这个事儿是英国人的错，都怪英国人，英国人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不对。哎，当时这个美国媒体全都这么说。那英国这边一看美国怼自己，那英国当然也就不高兴，所以当时很多这英国的媒体啊，哎，就编造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事迹啊，说我们这个英国人也是很高尚的，也是这个临危不惧舍己为人，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我们英国。那当时这个英国媒体都编造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这其中有一个编的最过分的是一个叫戈登的一个戈登夫人的故事，说这个人是一个女英雄。为什么呢？啊，编的很离谱，说这戈登夫人啊非常的高尚，哎，当时这个所有妇女老少都先上的这个救生艇了，他偏偏不上，他非在这个船上啊协助这个人们逃生，在那指挥。等到说所有人都上了救生艇了，人们都拉他啊，他才最后一个才上去啊。用这个戈登夫人的事迹啊，说我们这英国人呢都是绅士，不论男女老少都非常的高尚，我们才不会干出那种事呢，哎，都是英雄。但实际上呢，其实啊这戈登夫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英国这边呢，他们不是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吗？编完这故事之后呢，人家美国那边马上就给他刨坑了，把这真相给挖出来了。说实际上啊，人家调查之后啊，说这戈登夫人呢并不是什么英雄。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戈登夫人跟她的丈夫马上啊抢先上了这个救生艇之后呢，哎，他们还担心怕这个救生艇上人太多把船给压翻了逃生不了，所以当时上船之后马上就给这个船员塞了5英镑啊，让他别等了，赶快划船，赶快划走。结果当时呢，这个救生艇它本来能装40个人，最后装了12个，哎，他就划走了。而且这12个人里面有7个人还是船员，等于说呢，这个所谓的女英雄这个戈登夫人啊，出于她的自私，一艘救生艇就救了5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事。那这个情况啊，所以说他才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这跟电影里边演的是大相径庭啊。船上咱刚说了1502个人，真实的生还数据是这样的，全部705名生还者，这705人当中男性占到了一半。那从这个占比来看，这其实根本就不符合当时说的什么这个妇女孩子先上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里边更讽刺的是什么呢？在这占比一半的男性当中，在这所有的男性当中，其中有一半以上的都是美国和英国的男性，这个很讽刺啊。另外按照这个舱室的档次来看，头等舱生还率是 62%， 二等舱是 48%， 三等舱的生还率只有 25%。从这个数据来看，很明显，不管是英国媒体还是美国媒体，这两家谁都甭说别人不是，如果再继续这么互相掐互相揭短，最后两家谁都落不了好处。可能当时呢，双方他们掐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个互相指责互相揭短吵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之间美英双方的媒体全都熄火了，不吵了。但是啊，不吵归不吵，这个事儿还没完。没过多久，美英双方的媒体突然之间又开始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开始一块宣传鼓吹啊，说这个我们美英人民至死不渝，我们有这个骑士精神，我们都是绅士，我们美英民族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啊，等等等等，开始宣扬这个。一边还解释说其实之前啊，我们这个美英双方呢都没有发生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当时说的那个故事呢都是编造的，不可信，都是造谣啊，开始干这个了。这刚刚这还双方还打仗还互掐呢，还怎么突然就团结一致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是有内情的，这个内情就关乎到咱们中国人了。那么这个事儿它到底有什么内情呢？在之前咱们介绍那个泰坦尼克沉没之谜的那期节目当中啊，咱们大概说过，说这个泰坦尼克号呢，它是属于一家公司，叫做白星公司。这个白星公司它的所属人是谁呢？是美国的摩根财团。摩根财团的势力非常大，那当时这个摩根财团对美国媒体抹黑指责英国人这个事儿呢就非常不满。而且不只是摩根财团，另外其他的一些大财团也都很不认同这个行为。为什么呢？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很多产业都是和英国人那边有利益来往的，美英之间产生矛盾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英国那边呢其实也是同理。所以说当时在这种种因素之下吧，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互相对掐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全都停止了，然后来了一个大变脸，不对骂了，改成互相合作，一起鼓吹他们这个民族优秀，优秀的品质什么的。但是这时候啊，他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这种这个自吹自擂是吧？如果说想让人们相信，因为刚才毕竟还互相揭短、互相吵了嘛，那现在忽然又开始合作自吹了。这种行为想让人们相信的话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反面教材，
或者说有一个参照物作为对比。那当时，那种族主义盛行。

像这个美国、英国，因为他们国家厉害啊，就看不起很多其他国家的民族。最典型的啊，看不起黑人，这咱都知道。再有像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咱们中国人等等，他们也都看不起。所以当时他们就直接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这伙人。首先这个黑人咱不用多说了，多少年了一直欺负黑人。那当时在这个泰坦尼克号上啊，他们一查，哎，果然有一个黑人。这黑人呢运气很差，沉船的时候就死了。那死了正好啊，紧接着那后来出版的一本泰坦尼克号沉没这本书当中，就开始拿这个黑人说事了。说这个黑人当时捣乱，那抢夺这个首席电报员的救生衣，结果被这副电报员给击毙了。给说了一个这么个事儿，说这黑人不是好人啊，以此来彰显他们这个美英民族的高贵。但其实后来这个事儿呢，被人们给刨了。后来有人查，说这个事儿根本不是黑人干的。抢救生衣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有。但是人家受害者后来出来说了，说当时抢救生衣的是个白人，跟黑人一点关系没有。啊，所以说很明显这个说法啊，暴露了完全是杜撰的。啊，那既然说黑人没法让他背锅了，那怎么办？他们就开始转移目标，转移到了意大利人。那意大利人当时也经常被他们黑。所以当时紧接着这个纽约时报就有一个报道，说这个三等舱的乘客们呢，很多都素质特别差，包括其中有三个意大利人，因为一直捣乱，被这个船夫用手枪击毙了。甚至后来呢，他们还找了一个证人，泰坦尼克号的五副叫诺维，让他来作证。这诺维说，说当时这个意大利人呢，眼里都是全都冒出凶光，跟一群这个狼狗一样，时刻准备从这个船舱里面跳到救生艇里。啊，就这么说人家意大利人。但当时人家意大利呢也是列强之一啊，他们知道这个事之后，他们也不高兴了。那当时马上这个意大利的相关的负责人就找到了这个出来作证的这个武副，这个诺维，让他为自己的话负责。这诺维一看马上就吓坏了，哎，马上就改口说那番话呢其实啊是自己猜的啊，当时情况很乱，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谁，所以当时呢自己就那么随口一说啊，不要太在意啊。得，这事这么一搞呢，这个意大利这边也不好欺负，没法让这个意大利人背锅。所以说呢，当时这个美英双方的媒体啊使坏啊，选来选去，这个不能黑，那个不能说，那最后挑来挑去只剩下中国人好欺负了。更何况呢，中国人船上登记了有八个，居然有六个活下来了，这个比例太高了。所以说他们就一口开始认定，说这几个中国人啊是害群之马，一直在这船上捣蛋啊，编造了很多的事例。编造了什么事例呢？一开始先是有这个媒体说啊，说这几个中国人呢都是偷渡的啊，他们随身带了女装，一开始在这个组织女乘客优先逃生的时候，他们穿上女装，哎，顺利逃生。以此呢就说中国人是卑鄙无耻，盗取这个妇女的求生机会。不过啊，这个说法报道出去传出去没多久，就发现这个事儿不能这么说，因为毕竟这八个人他是船员啊，有这个相关的记载，有证据，你这么编造的话人们都不信。所以紧接着又有人编了一个新的说法啊，说这几个人呢其实没有装成女人，而是趁着这个船上这个其他的绅士们都井然有序的排队的时候呢，他们是鬼鬼祟祟的偷摸的先进到了这个逃生的船里，然后在这个救生艇的底部藏起来了，等着救生艇开出去了他们才钻出来。那编了一个这样的说法，以此来说明说中国人他都是卑鄙无耻下流。但是后来又没过多久啊，人们发现这个说法还是不行，因为之前有一些报道里面说了，说这六个中国人之所以生还呢，是因为当时救生艇在海上把他们给救起来的，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可能是提前钻到救生艇里的。所以说这个说法后来也没有流传太久。那怎么办？于是乎这些媒体们又编造了一种

金的说法。那说这些中国人呢不礼貌没素质，那他们为了这个赶紧逃生啊，直接从甲板上就跳到了救生艇里，导致很多女乘客被踩伤了。这个很多女乘客被踩伤这个事儿呢，哎，倒是真有，但是呢，当时跳进救生艇的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的两个富翁，分别叫斯腾格尔还有所罗门这两个人。而且更让人生气的是，这两个富翁后来还被美国的媒体啊给描绘成了英雄了，说他们在这船上呢帮着划桨啊，给这船员们分担这个工作啊，体现了这个美国男人的英雄气概，给编成这个了。所以说这一系列的这个编造谣言就一直在抹黑中国人，把这六个中国人给搞成了一个大反派这样的一个形象。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中国人当时为什么不反抗呢？这个很简单，那当时咱们中国国力本来就很弱呀，正好当时国内又赶上这个辛亥革命，都自顾不暇呢，根本就没有时间。

可以出来证明。但是啊，还没轮得到他们发声，那个白星公司就把这些船员们全都给软禁了，让他们没有机会再去透露这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说最终啊，在这一番番的抹黑之后，这六名死里逃生的中国人就成了证明中国人都不守规矩、都奸诈狡猾的证据了，成了劣等民族的象征了。也正因如此，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背锅之旅。那在最后一部分，咱们再了解一下当时咱们的六名同胞他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到底都干了什么。其实呢，咱们都知道，咱们当时并没有捣乱。当时在这个出事之后啊，船员们是优先通知了一等舱，让这个一等舱先准备逃生，然后通知二等舱。所以说一开始这个三等舱的人呢，并不知道船要沉了，就算说他们知道了，当时他们也逃不出去，因为三等舱的门一开始都是被锁住的，人们都出不来。直到说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之后，这个三等舱的门才被打开啊，这个时候三等舱的人全都蜂拥而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出来之后啊，发现很多救生艇已经被放下水逃走了。啊，虽然说船上这时候还剩下了少数那么几艘救生艇，但是呢，不允许他们上，让那些还没有上船的一等舱和二等舱的人，把他们先给上去，然后最后了才轮到他们这些三等舱的乘客。那就在人们都在那争执的时候呢，哎，有五个中国人就发现在这个船的甲板上呢，有一条这个救生艇破了坏了。那因为船破了船坏了呀，没人用，所以就扔那儿了，没人管。不过呢，虽然说这个船是破了不能划了，但是说好歹它是个玩意儿啊，放在水里能浮起来。所以说当时这五个中国人就齐心协力把这条不能用的小船一起给扔到了大海里，然后他们再跳进海里，五个人抱着这艘船在海上漂浮。那后来他们漂着漂着，正好就遇到了一艘救生艇，哎，结果就被这救生艇的人给救起来了。那这是其中的五名生还者。那第六名生还者呢，他的情况也差不多啊，当时他也是没有资格上这救生艇的，后来跟着这个沉船呢就落到水里了。那落到水里之后，他就抓住了一块这个门板，然后跟着这个门板飘，哎，也是飘着飘着遇到救生艇了，被这救生艇给救起来了，因此就得救了。那这是咱们那六个生还的同胞的情况。所以说在那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呢，有一个情节那是非常写实的，说当时这个船撞了冰山之后，救生艇发现不够用，所以说船员们就先把这个三等舱的出口给封锁，让一二等舱的人优先上船。那当时咱刚说了，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这八个中国人呢，他们都是三等舱的，他们是最后一批被放出来的，那出来了又不让上救生艇，可偏偏最后有六个人又奇迹般的生还了。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肯定是这六个人运气好，正好啊碰见了一艘破了的小船，能够让他们浮起来啊。第六个人呢，他是碰见了一块门板啊，也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精神了，能够冷静，能够在面临困境的时候能够团结互助，这是第二个原因。至于说这第三个原因啊，那就相当的讽刺了。刚才呢咱们也透露了，当时在逃生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像咱刚说的那个戈登夫人一样的人，他们上船了，为了自己的安全催促赶紧开船，再加上当时呢情况确实很慌乱，人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个救生艇人没坐满就赶紧划走了。也正因如此，后来这六名中国人才能够顺利的登上这些救生艇。那要不然的话，如果说救生艇满员了，那他们肯定也就上不去了。那这是第三个原因，说来也讽刺了。那当时呢，对于那些媒体的抹黑呀、造谣啊，

0: 这六名中国人当时其实应该还都是蒙在鼓里的。啊，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们当时呢，首先他们是被送到了一个叫达爱丽斯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又被转送到了纽约，也就是他们当初的目的地。不过呢，当时这个美国有这个排华法案，这咱都知道啊，所以说当时这六个中国人他们到了纽约之后不让进，不让上去，所以说第二天又把他们给安排离开了，上了另一条开往古巴的船，继续他们的这个船员的生活。所以说美国媒体当时他们之所以敢这么肆意的造谣，他们不知道这也是一个原因。就算说啊，假如后来这六个中国人知道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英语啊，不懂英语啊，所以也没办法站出来做解释。而且最最关键的，这六个中国人毕竟他们是底层的人民啊，当时压根就没有人会去找他们求证这个事儿。在当时这个造谣造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呢，很多这个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啊，虽然说他们都没见过这六个中国人，也都不认识他们，但是呢他们也都纷纷声称说自己当时是亲眼目睹了这六个中国人啊，他们做下的一些卑劣行径，说他们都不是好人。这是为什么呢？也好理解，当时这个种族主义盛行嘛，有不少人呢都是出于一种心理啊，说哪怕咱没看见，人们问起来咱也得这个政治站队啊，站到正确的一方啊，反正中国当时弱嘛，就算说他们造谣造到天上去，那人们也不会找过来，哎，当时人们都很放心。所以说这个事儿，人家六个人不让他们上救生艇，自己凭着本事在这极度的危险当中想方设法最后逃出升天，这本来是咱们机智勇敢团结的体现，却被当时的媒体说成是卑鄙的小人，现在听起来的确是让人唏嘘和气愤。在当时来讲，这六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用了什么办法是死里逃生的，对当时很多的美国人英国人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他们关心，反正这八个人六个活下来了，这生还率高达 75%， 这就足以证明他们这是有问题的，证明他们是坏蛋，进而甚至可以证明说所有中国人都是坏蛋啊，这是他们当年的思维。不过呢，更讽刺的是，时间到了现代，咱们已经见不到这样的事情了。至于原因，也不用咱多说，在座的各位也都很清楚，咱们现在确实是强大了。总而言之，这位英国小哥拍下这部纪录片，能够还原事实，还原真相，值得我们赞赏。我们也更希望有朝一日，当年那些造谣的媒体也能还他们一个公道。好，今天局面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当它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仿佛就充满了画面感。来自于莫文蔚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记得在一次演唱会上，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脱掉了高跟鞋，在地毯上边舞边唱，赢得了一片喝彩声。这首歌无论到哪里都非常有感染力。

忙碌了半天的职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作为导演和编剧，韩寒对他的影片《飞驰人生》的情感，或许不单单只是对于作品的演绎，更多的是对于角色、故事和背后所蕴含的真实热血。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由韩寒为影片《飞驰人生》献唱的片尾曲《奉献》，温暖的旋律，感怀属于你的《飞驰人生》。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也许你曾经有过很多想说的话，却没能对心中的那个他说出口。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白举纲《想说的话》，我们也可以从这首音乐当中倾听到白举纲荷尔蒙爆棚的摇滚心声，以成长之名真诚的彼此沟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即将送上的作品来自于陈势安，《爱不简单》。这首歌也是戴佩妮亲自为陈势安量身打造的歌曲，无论是曲风还是歌词内容都非常的轻松与风趣，从中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一份对爱的乐观与豁达的态度。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歌手齐豫发表过的中文专辑并不多，但每一张都是精品。即将听到的这首歌以话题《渐渐熄落》来暗示爱情之火慢慢熄灭，收录在专辑《骆驼、飞鸟与鱼》当中的一首作品，叫做《话题》。两个人分开呢，往往并不是在激烈的争吵之后，而是在话题越来越少、无话可说的时候。

0: 开音响，由心而出的琴瑶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电影《盛夏未来》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清空未来》。这首歌是阿信在观看完影片之后写下了自己回顾年少时光后对青春的感悟。这首歌充满了五月天的味道，而在 MV 当中呢，也是我们的青春写照，让人想起来当初勇敢的青春，还有那个陪我们听五月天的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前方万里，满足你的听觉。

暖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

心这首歌呢是无印良品的成名作品，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当今年轻人所迫切渴望的甜美爱情，然而相爱容易相守难，现实往往并不能随人所愿。

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

首歌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发表的，让她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和最佳女歌手的一张著名专辑《Goodbye and Hello》当中。其实原本这首歌是蔡健雅为陈奕迅的声线和陈奕迅的气质而量身定做的。据说是有一天的早上，她醒来的时候满脑子都是陈奕迅的声音，所以她当下就为陈奕迅写了一首歌。写完之后，她就把这首歌发给了陈奕迅。说到这首歌之后，陈奕迅总是觉得这首歌听起来好像还少了两句过渡，不够完整，他就想着自己可以把它给写好然后再来用。可是就这样一搁置就搁置了两年，直到后来蔡健雅自己要发专辑，想到了这首歌还没有用，他就跟陈奕迅把这首歌要了回来，放在了自己的专辑里，还请小韩来重新填词。而作为理科生的小韩，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用在了爱情上，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0: 情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4%。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这首歌是由女音乐人郑华娟作词作曲的，而她写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源自于她的一次法国之旅，而且还是一次有点运气不太好的法国之旅。在一听到这首歌名《蒙娜丽莎眼泪》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奇妙，很想去听一听她究竟是怎么来诠释的。从微笑变成眼泪，林志炫用她温暖的声音和态度去表达了内心的痛苦，追爱的无奈。而郑华娟用她奇妙的经历，也让她当初流下的眼泪变成了这首特别经典的情歌。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歌曲用秦腔做开场，而郑钧的歌声里也透着一些苍凉，西北汉子的豪爽在这首歌里展露无遗。长安长安这首歌是郑钧写给他家乡和亲人的。据说有一天郑钧将回西安的时候，想起了姥姥的旧楼、爷爷的大宅院等地方，所以就产生了创作歌曲的欲望，并在歌曲当中提到了西安的城墙、他的爷爷以及诸多的西安元素。在这首歌里，郑钧不再只是一个长发飘逸的男人，他还是坐在你身边的兄长，因为靠近而真实，搭在你肩膀的手也有了男人的温度。

0: 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风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

0: 堂霜花降，地冬水凝半雾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现在很少人再会用纸质的信纸来写信了，但其实回想起用纸质信纸写信的那段时光，真的特别的美好。从信寄出的那一刻起，心中就会有一份期待，期待收到回信。当收到回信的时候，会特别的兴奋，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有的时候一封信还会反反复复地读上好多遍。这首《书信快乐》其实也是万芳主演的一部话剧的名字，剧本呢就是一封封往来的信件，76封，讲述了一个长达40年的感情故事。听完了这首歌，你会不会有想要写一封信的冲动呢？

声音成

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守好自己。现在是下午三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者酸盐矿物。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听山水说话，传岁月佳语，让政策有温度，让故事有深度。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播出的那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一同聆听民间故事刘道士与马财主。清代抱犊寨刘道士医术高超，心怀百姓，行医不看药价，看人收费。穷人看病赊账减免，富人看病分期收钱。城东马财主身患顽疮，久治不愈，担心道士不肯尽心，便乔装乞丐登门求医。刘道士见其可怜，悉心配药，赠饭送药，分文未取。财主痊愈后深受触动，主动坦白身份，将名下田地无偿赠与贫苦百姓耕种，重金酬谢刘道士，并赠送医德高牌匾。这段佳话流传至今。
5: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6: 温暖呈现。
7: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秒钟，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72%。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七零电台，音乐一米七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豪放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博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0: 辞了，我觉得这有点朋克。没事儿。
1: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梦上一直与你相伴。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

0: 心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您所爱，给您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4: 温暖呈现。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0: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了。

0: 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下午的时间是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4度，窗外的实时温度31摄氏度，南风3级，空气指数55，凉。明天雷阵雨转多雨，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犀牛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爆炸。We love music.
2: One, two, three, make.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点01分，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跟我喊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之后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每天都有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说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精神疲倦的时候，什么也不想干的时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治好你精神内耗的是什么。微信搜索陆泉融媒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不讲道理》。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The thing about love, love, love, it'll make it just crazy, crazy. 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犀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2: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呦，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就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走心音乐。
2: 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事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工作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原汁原味的音乐。

0: 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路全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是晚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九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

0: 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想要清凉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高坤。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

这是歌词里放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公益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好趣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阴，西北风一至三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一至三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过瘾的听觉盛宴。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桑普 Apple， 找到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 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

0: 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

0: 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1: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2: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0: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3: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4: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3: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

0: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Cool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是在我上铺的兄弟，它是一种平静的追忆，追忆的是学生时代和友人在宿舍相识时一见如故，追忆的是很多个夜晚大家会在睡觉前说起很多有趣的事，追忆的是和友人分享彼此喜欢的女孩的故事时的那种温馨。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校园的晚钟、天际的夕阳以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只是当一个人开始追忆的时候，也意味着和过去道别了。到如今散落天涯的友人们，现在是否安好？旧日的一切又是否会时常想起呢？

张信哲的《不在》这首歌真的很美。如果你听过这首歌，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张信哲自己的声音，还有一位女生周静溪在《不在》这首歌当中担任了和声的配唱，悠扬婉转的吟唱像是与张信哲的男声呼应对话，又像是一股思念，展现某种存在感与想象空间，为灵魂提供一个舒展的角落。他们两个的声音配合与男女和声，呈现出了即使一对恋人咫尺天涯，却能透过这首歌动人的词曲进行跨越一切现实的无奈尽情对话。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1988年，另一位

跟张雨生同年参加的第一届热门音乐大赛获得第三名的歌手是邰正宵。真正树立自己 solo 歌手声名的专辑是1993年的这一张《找一个字代替》。虽然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是借鉴了彝族舞曲的999朵玫瑰，但这首标题歌的洗脑程度就是这一支找一个字代替，它的洗脑程度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不知道各位说起这歌名会想起什么，对我来讲，我永远都会记得某位大学同学站在宿舍门口忘情演唱这首歌的情景。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那么香哦，不香了就香起的哦。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罗大佑总是能够做出一针见血的好音乐，不信来听他的这首《知乎者也》。他用《知乎者也》记录下了对风花雪月、人云亦云的不满。你听完这首歌，或许你也会跟着罗大佑一起反思，在我们的脑袋里，是不是轻浮的容不下半点思考，只剩下一句“知乎者也”，亦或是在网络语境下的那一排“哈哈哈哈哈”呢？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听过彭羚唱歌吗？早些年的时候，彭羚是把巫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改编成了粤语版本，歌名就叫《让我跟你走》。副歌的高音部分，他放弃了婉转温柔的假音转换，直接用真声来唱，结尾还直接升了一个 key。 这是他的成名曲之一，这么多年以来也没有人能唱出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5: 放我的手！
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这部剧里有长青和紫萱轰轰烈烈的三世情缘，也有龙葵对龙阳千年不灭的炽热的爱恋，更有重楼对紫萱触动心弦的深情相吻。说起这些，你还能记起来吗？来，共同有请 JS 当年为我们所唱的这一支《杀破狼》。

0: 郁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伴，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理性的女子，感性的唱腔，散文一样的歌词，夹杂着淡淡忧伤的曲调。开始有人说，这女子是一杯茶，清香淳朴，回味悠长，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美得多吧。

里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

0: 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

0: 生活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年少轻狂是同名电影《年少轻狂》的主题曲，张碧晨现身年少轻狂，引全民一出列。电影《年少轻狂》由陈妍希、郑恺、包贝尔、孙坚、唐艺昕等人气艺人联袂出演。该片讲述了几位校园怪咖在大学毕业当天24小时里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荒唐囧事。一起来欣赏张碧晨《年少轻狂》。

0: 新的世界，犀牛电台。
1: 王菲对于文字很敏感，她对于自己作品中的歌词要求很高。流年这首歌最初的填词，王菲看到了以后不是很满意，便自己创作了一个包含两句歌词的开头，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用一种魔鬼的语言，随后交给了作词人，让他接着往下创作。一起来听王菲《流年》。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文艺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暗涌在推出时没有任何的宣传，却成为了后王菲时代粤语作品当中的一首金曲。正所谓好酒越放越香醇，有麝就自然香。该曲

旋律的流畅性，编曲的起伏性，再加上王菲声音的慵懒冷的处理，在体现该曲的意境上更是达到了浑然一体的效果。一起来欣赏王菲《暗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陈洪峰主持并讲话；大河镇举办反诈骗宣传活动；镇宁社区防蚊灭蚊常态化筑牢健康防护墙；电影家系列主题放映活动《走进山水鹿泉新叶市集》。下面是详细内容。

8月9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为我们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学习和理解，确保各项工作有的放矢。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现代化产业强区建设，做好京津冀文旅名城创建，培育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二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优化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汛期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方案谋划等，严抓工程质量，系统推进积水点治理。四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聚焦创新，依托三院两市一中心，探索搭建对接服务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要聚焦赋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党政治理的实践路径。要聚焦合作，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难题。要聚焦治理，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可靠、可控、有序发展。会议研究了鹿泉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提升行动方案及鹿泉区2026年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指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歌曲《防不胜防》是陈奕迅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黄伟文作词，张继聪作曲，陈奕迅演唱。总体词意是深层地写出卑微的暗恋、卑微的爱和不懂怎样去爱一个人。黄伟文的功力深厚，不愧为词界的两个伟文之一。一起来欣赏陈奕迅《防不胜防》。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浪漫。
0: 西游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歌唱时光。
3: 夜里的23:0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灵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歌

初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着谁？开头或是结束，将会是怎样的故事？我们期待

0: 101.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性。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西游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2: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有哪些独家花边，午餐时间准时开门取小哥的外卖。与其宅在家里发呆

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不能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3: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两个牙刷齐食早餐，再同你每日分享笑话，又一世陪你玩。想要俾你更多嘅关心，想要同你一齐超，听到你消息我就会开心，一见到你就会笑。时间咁少，但已经足够俾我去证明，为你可以付出我灵魂，竭尽入培育小生命。

聊通宵，起床又再和你继续聊，就算知道夜晚也会和你一起笑，你笑得太美，每天都想要看到。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

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

候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Michael Bill Caterman。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舒马穿行，白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全保驾护航。
1: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

0: 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服从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牛电台。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陈洪峰主持并讲话；大河镇举办反诈骗宣传活动；镇宁社区防蚊灭蚊常态化，筑牢健康防护墙；电影家系列主题放映活动《走进山水鹿泉星夜市集》。下面是详细内容。8月9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及省委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有关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区委书记陈洪峰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党中央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工作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工作任务，为我们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学习和理解，确保各项工作有的放矢。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现代化产业强区建设，做好京津冀文旅名城创建，培育丰富多元消费业态和消费场景。二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优化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三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汛期值班值守、会商研判、方案谋划等，严抓工程质量，系统推进积水点治理。四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营造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聚焦创新，依托三院两市一中心，探索搭建对接服务平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要聚焦赋能，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党政治理的实践路径。要聚焦合作，着力破解产业发展瓶颈难题。要聚焦治理，确保人工智能产业安全、可靠、可控、有序发展。会研究了鹿泉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提升行动方案及鹿泉区2026年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指出要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强区、京津冀文旅名城目标狠抓落实。一要加强学习，养成终身学习习惯，发挥干部大讲堂作用，主动钻研电子信息产业相关知识；二要抓实抓细，齐心协力，真抓实干，创新破局。

0: 奋力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三要形成合力，做好早安路权宣传推广，常态化走访服务企业，强化协调联动，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全区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全区干部要锚定经济发展目标，紧扣经济发展主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力为全区经济发展建功立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准破题方法，学习前沿技术理念，吃透国家政策，参考周边经验，开展深度调研，科学论证研判，切实用六步法扎实推进各领域工作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大河镇联合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鹿泉支行在小河村开展防范金融诈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行鹿泉支行的工作人员结合电信诈骗、虚假理财、冒充客服等典型涉农诈骗案例，拆解诈骗套路、作案特点及受骗危害。针对农村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薄弱、辨别能力不足等问题，工作人员重点讲解诈骗分子常用手段，反复提醒村民坚守金融安全底线，遇事不轻信、不盲从，认准官方金融渠道办理业务，切勿随意泄露个人信息，盲目转账汇款。
2: 听了讲座以后，提高人认识了，保护好咱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听从那个高利回报，回家都对家人都讲讲，注意这个防诈骗。这个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抓实反诈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把反诈知识送到每家每户，用好村广播、微信群、公告栏，多推送典型受骗案例，重点关注村内老人、留守人员等受骗群体，做好针对性提醒，遇到群众咨询可疑情况，及时帮忙甄别劝导，带动村民互相提醒，共同守好群众的财产安全。
1: 宣讲结束后，工作人员向村民发放防诈骗宣传册，普及基础金融安全知识和实用反诈技巧。
4: 下一步，鹿泉工行也将持续开展乡村金融反诈宣传，筑牢农村金融安全防线，切实履行国有大行社会责任，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0: 当前蚊虫仍处在活跃期，雨后积水是蚊虫滋生的主要隐患。为有效降低蚊虫密度，改善辖区人居环境，镇宁社区聚焦细节，精准发力，组织各小区物业人员开展常态化、精细化防蚊灭蚊工作，全方位筑牢居民健康安全防线。在胜利家苑小区，工作人员身背喷雾设备，对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站等点位开展全覆盖药物消杀工作，同时及时清理雨后积水处，从源头阻断蚊虫繁殖链条。工作人员还在电梯内悬挂由薄荷、艾草、丁香等中草药制作的驱蚊香包，以绿色、安全、温和的方式驱蚊。在海山湖小区，工作人员严格落实常态化蚊虫消杀举措，每天清晨对垃圾分类投放平台、儿童游乐园、绿化带等重点部位开展消杀作业，并在电梯内统一悬挂驱蚊香包。镇宁社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防蚊灭蚊科普宣传工作，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环境卫生整治，推动形成社区、物业、居民共治的良好局面。
5: 我们社区开展防蚊灭蚊工作，就是想从细微处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儿。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巡查消杀机制，持续更新普及防蚊知识，带动居民一起做好小区室内外环境卫生整治，合力筑牢健康防护屏障。
0: 8月9号晚，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走进山水鹿泉兴业市集，露天电影与市井烟火邂逅，丰富了市民暑期夜间文化生活，为区域夜经济发展注入新鲜动能。夜幕降临，区全民健身中心广场上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热闹的兴业市集成为市民夜间休闲的好去处。晚上8点，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准时放映，市民们围坐在屏幕前，一边品尝特色小吃，一边欣赏精彩影片，享受着惬意的夏夜时光。
6: 我们今天来这里玩，正好有电影，这个电影非常适合儿童看，而且这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的热闹。
7: 妈妈今天带我来这里玩，有好吃的好喝的，今天正好赶上 上了看电影，演的是四个小妖怪冒充孙悟空，很好看，很有趣。
0: 此次电影家主题放映活动将露天电影与夜市消费、休闲游乐深度融合，精准贴合暑期亲子出游、青年休闲、影视爱好者观影需求，打破传统单一的夜市消费模式，打造集观影、美食、游乐于一体的夜游场景，有效聚拢市集人气，激活夜间消费活力。暑假期间，我区深挖文化底蕴，盘活生态资源，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全力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龙泉古镇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推出了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清凉戏水等游玩项目，兼顾文化体验与避暑休闲，全方位适配亲子、研学、出游人群需求，让游客从看景变入戏，切实擦亮暑期文旅品牌，让夏日凉资源持续转化为城市热经济。近日，央视频播出了石家庄鹿泉区暑期文旅先热浪、多元场景送清凉的新闻。

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

0: 渴望，听音乐，做自己。犀牛电台，
1: 一二三，一二三。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人生不会重来一次。把骄傲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心流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

0: 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的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杀青。
2: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3: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2: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5: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2: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6: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2: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月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7: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2: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8: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2: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9: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
11: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2: 深圳 has a complete industrial chain.
13: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1.8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 1.5 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17: 还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始作业。
16: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 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律，
19: 我们提前排

0: 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景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1: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自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2: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3: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4: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6: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5: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7: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置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10: 下午3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11: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10: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11: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10: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龄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12: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10几名，其中7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10: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 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0: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不吃这个新菜？
1: 好好吃。
2: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3: 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6: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7: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8: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欣：
9: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10: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8: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8: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 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1: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8: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12: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十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一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4: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7: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7: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4: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7: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4: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 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7: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两个月破产企业超千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6.9%， 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 41.4%。
4: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7: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4: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0: 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心上班。

0: 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能让你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0%。今天夜里中雨，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中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那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情，常常心有

0: 一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研究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者矿，于今年八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食虫功能得到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八日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1金3银。9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